这可以成咱们一个大据点，形成一个跳板，以后对咱们十分有利。就这样，十来年，阮浩也和刘楚天都没有断了联系。谭台静还亲自到三环山看望过刘楚天。这黄山剑侠哥们儿，他们是死心塌地保着反王朱厚颜的。他们之所以和刘楚天有来往，表示亲近，那是想让刘楚天也辅佐反王朱厚颜。可是刘楚天呢是个大老粗，这位执行，他就认为，哎呀，人家黄山名剑圣人门徒在江湖上名头比我大，和我这么亲近，那是瞧得起我呀。在他心里边啊，就把黄山剑客当成过命的弟兄了。这一次他来到北京啊，溜达玩儿，是到了阮浩爷等人经常下榻的地方，他也没想到能碰着阮浩爷。哎呀，这一见面见阮浩爷有伤，问怎么回事，阮浩爷还挺尴尬，那也得说呀，是马清风啊把自己伤着了。当时这刘楚天就炸了，想大张旗鼓的到兵部衙找马清风去。哎，阮浩爷说，现在马清风啊压在监牢大狱呢，甭咱们打他，他自己就得死。这刘楚天一听才算罢了，心想，那以后我也得会会其他别的武当剑侠。你看这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不愧为军师，他想的事儿和阮浩爷刘楚天他们想的不一样。周化一和阮浩爷他们就商量，我说阮元帅，北京城不宜再逗留喽。你看喇嘛上院让兵部衙给抄了，法红都压起来了，那么叶德成死我用伤了，这次到北京啊咱们是吃了亏了，想再刺王杀将我估计着不大可能。不过咱们毕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因为碧海大闹北京城，闹了皇宫，把玉玺给拿出来了。俗话说，有玉玺者乃真龙天子，现在明朝这皇上他丢了玉玺，也就算丢了半拉江山，咱们马上啊把碧海找着，赶快回四川古林青云山，不知阮元帅您意下如何？阮浩爷一想，这次我到北京是想刺王杀驾，可是看看眼下，恐怕不能。对，咱把玉玺已经拿来了，别得而复失啊！就这样，阮浩爷、刘楚天、周化一他们仨，趁着夜幕遮身跳出北京城，奔云雾山庄来。他们知道碧海在这儿，想到这儿找着碧海，然后直接就回四川青云山。哪里想到离着郑老泉这家还有百十来步远，就听着这个宅子里边啊，那个兵刃齐响，苍凉凉之声不绝于耳。哎呦，不好，碧海这方面出事了啊！咔咔，是不住。这几位脚底一跺地，飞身行往前来，来到了后墙边儿。三位轻轻往起一起身，跃上墙头，是胳膊肘跨着墙边，缩颈藏头往里边一看，好家伙，烂套了！只见刀光闪烁，很多人呢都在围着碧海呢，其中就有马清风。阮浩爷一眼认出马清风来，他就感觉到这头顶啊滋儿一疼，想起天桥之辱，往起一抬肋下的宝剑，这叫往里跳。周化一赶紧一扒拉他，又给刘楚天使个眼色，快下来。这两位不知道周化一什么主意啊，跟着又都退到墙外边来了。啊，周副军师，你怎么个意思？哎呦。

我运水，你没看那里边那么多人吗？已经把碧海给围住了，咱们要呼啦朝都跳进去的话呀，我看对咱们并无利。赵元帅，你头皮有伤，不宜第一个进去。这么办吧，追云舰刘剑客，您呢首当其冲，冒冒风险，你第一个往里边冲，吸引他们过来啊，和您动手，让碧海带着玉玺豪跑，然后您再往外来，我和阮元帅断后路，再掩护你，您看怎么样？刘楚天一听，没说的，就这么地了，苍凉凉凉凉凉凉，把背后一堆日月五星轮亮出来了，往里边一跳，大喝一声，太你家爷爷三环山总瓢把子大寨主追云剑刘楚天在侧啊，噗噗，哎呀，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他一摆动日月五星轮往前一来，有几个侍卫刚要拦他一下子，让他双轮一挂，当时那胳膊腿就伤着了，呼通通闪在一边，摔倒好几个。刘楚天就像一个下山的猛虎一样窜将过来，啊，江南三侠往前闪身行，一声断喝，我东方再生，周易江头在此，你是何人？江南三侠的名头也相当大呀，抱抱自己的腕，让对方知道知道，别乱来。哟呵，这刘楚天一听，你们就是江南三侠呀，你爱谁谁，排不论谁，谁要和我阮大哥为仇，今天我就拍你们。双轮一抖，够奔三侠，呜，这就落下来。三侠各指兵刃抵挡刘楚天，碧海碧青云就趁着大家刚那么一慌乱一走神儿，他见马清风横着剑在他前边挡着，他直接要奔马清风冲，那可不容易。就这样，他把玉玺往怀里边一放，亮出宝剑，斜刺里奔旁边杀。碧海那可是古林大帅澹台镜的得意门生，这小子功夫那就是第二个马清风一样，一般的侍卫哪能拦得住他呀，嘁哩咔嚓杀出一条血路。清风是咬在他的背后，是紧追不放，可这碧海这小子玩了命的，斜刺里就奔着墙边去，转眼之间来到了墙根下，脚底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嗖，飞上墙头。马清风大喊一声，麻里走，跟身来到墙根下也往上蹦。碧海是前脚蹦下去，马清风跟着往下边要落，忽然间眼前青光闪动，哎呀，下边飞上了一宝剑，差点没给马清风削上。看来马清风这功夫是真不错呀。怎么着，因为碧海跳下去了，他跟着就要往下跳，在这个时候底下飞上来一兵刃，就是这一剑，马清风如果要收不住闸的话，往下一落正好送到剑上来，可是清风就硬生生的停在墙头上了，没落下来，往后一个倒毛，扑隆，落到院子里边去了，唰，宝剑空。那说谁给马清风一剑呢？阮浩也。嘿，这阮浩也宝剑走空了，他直跺脚，马清风，马清风，不怪年轻那么大的名头，够格。哎，武当三剑老和尚道月真会教徒弟，就这么点儿小玩意儿，我成名的名剑阮浩也偷袭他，竟未曾得手，这还了得的。阮浩也跟身进步，想往宅子里边跳，帮着刘楚天和马清风、宋玉等人动手。
砰

0: 周化一伸手把他后衣襟就抓住了。阮元帅别进去了。刘宪可在里边还正在打着，他被围着就出不来了。
1: 哎呀，刚才我都看了，他已经被围住了，被围住了，就咱们俩再进去，恐怕人有准备，想救他也难。这玩意儿刘剑可是帮咱忙，是咱朋友哈，为咱们有了危险可有一样啊。碧海腰里边有玉玺呀，如果咱们再闯进去，咱们有了危险，他们再把碧海拿住，他不前功尽弃了吗？您听我的话，没错，咱们就得丢卒保车，别出声，赶快跑。
0: 听周化一这一说呀，阮浩也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这阮浩也认为，那刘楚天为我两肋插刀，那我应该进去帮他忙。再一个，刚才还说得明白，把碧海接出来，那我们立刻迎接刘楚天。可是周华一扯得快走吧，要不然就跑不了了。
2: 阮浩也一想，也不是周华一多虑呀，
0: 真要在这恋战没便宜捡。看着已经跑出去六七十步的碧海，
2: 阮浩也咬咬牙，
0: 哎，护着碧海快走。
2: 这阮浩也周化一没往宅子里边进，
0: 他们跑了。随着宋玉还有杜茂杜清小孩沈燕十几名兵部衙的侍卫这就跟出来了。
2: 可是等宋玉他们再往外来，什么阮浩也周化一没影了，
0: 碧海也已经踪迹不见。他娘的，这个红脸大汉是什么人，手使轮子把碧海给整跑了，回去收拾他。宋玉这一说，这些人呼啦朝又蹦回来了，哇，把刘楚天围在当中。按说就凭刘楚天的功夫，今天晚上宅子里边这些人要单打独斗和他动手，哪一位也赢不了他。可是有一样啊，现在马清风他们要捉拿盗国宝的贼寇，你刘楚天帮着碧海还讲什么单打独斗？围斗于他，刘楚天受不了了，他一看也冲不出去呀，他就喊声了，哎，阮大哥，赶快来救我，我出不去了。宋玉正好赶回来，去你妈的吧，你什么阮大哥，你硬大哥都没影了，就剩你这家伙在这儿了，马上放下双轮，否则不然让你化为冷血。什么？刘楚天一边打着，他心中想，阮大哥走了，不可能啊，刚才说得清楚，我到里边迎接碧海，碧海一出宅子，他们马上断后路就接我，现在我出不去了，他们怎么能跑了？阮大哥快来吧，要不然我不行了啊！哎呀，他一想阮浩也这一走神儿，让江南三侠东方再生的大宝剑在后边肩甲上给他划了一条长口子，鲜血横溅。刘楚天他连着喊了好几嗓子，阮浩爷也没回音儿啊。哎呦，他这回一琢磨，怎么着，莫非小瘦子说对了，阮浩爷不帮我他溜了，不能吧，可是要不能他早应该露头了。哎呀，他妈姓阮的，你把朋友卖了。刘楚天就这么个人，他要认为阮浩也跟他不错的时候，那搂脖子抱腰好的像一个人似的，现在阮浩也把他这一扔了不管，马上心里边这就火得愣的。阮浩爷，阮浩爷呀，我今天不活着出去人还罢了，我要是活着我饶不了你。哇，刘楚天跟疯了似的，双轮上下摆动，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就这么多人想一时之间把他制服了还真难。不过刘楚天心里也明镜似的，再打就死这儿了。
2: 这一家伙呀，斜刺里玩了命似的，就奔着东面墙边这冲过来了。啊！噗噗噗！哎呀！怎么的了？刘楚天往前玩命一冲，前面有几个，让他拿双轮刮伤了。可是他光顾前边啊，后边防范不严了。马清风和东方再生这两位双剑一合，擦一下子把他后背呀、给刺伤了六七处，差点给他刺中要害的部位。刘楚天痛叫连声，可是就这样他脚下也没停，忽来到了墙根下，往上这一拔，越过墙头，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马清风、大家人等也飞身行，窜出院墙，啊，紧追不舍。刘楚天浑身上下有十几处伤，那鲜血往外淌着呀，他就想快呀，要不然就完了。他出了云雾山庄一看，在旁边有一趟树林子，嘿，玩命的他就钻进去。马清风大家等赶到树林边，再看刘楚天没了。其实刘楚天还真没跑远，因为他身上有伤啊，流血过多那不行，他赶紧拿出药来揽上，他搁里边包呢。马清风、宋玉他们在这树林外边全都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本来我们大家奉当今皇上的旨意，夜间来到了云雾山庄，要捉拿碧海碧青云。现在不但跑了碧海，就救碧海的那个红脸大汉都逃之夭夭。我们回到京师怎么见大人，怎么回皇上的话呀？马清风心说，这下又坏了，没有拿住碧海，皇上要治我的罪，那可怎么

人马，选吉日良辰，翻翻黄历，看哪一天出京师够奔四川最吉利。这咱们放下不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上文书的茬，说刘楚天在云雾山庄逃跑，树林里边包扎伤口，然后他憋气窝火，心中发恨。他恨谁呀？恨冷血杀手阮浩野。刘楚天一想到阮浩野在云雾山庄把他扔了不管了，这气儿就把他一出来。我为

0: 米阮浩也大战马清风他们，身受数处箭伤，最后你们都跑了，我差点死了，我和你没完呐。刘楚天他包扎好伤口以后一琢磨，阮浩也不能回北京了，肯定是回四川清军山了，我去找他。就这样，刘楚天是离开河北到山西，你看他那山是山西三环山，他都没去，没回家呀。过了山西就到陕西了，然后进四川，过兖州，过成都，是过了成都府又走了有一天多的道，往前再一看，古林青云山就在面前，呵，好一座高山，方圆千里，玉壶苍苍。这座高山是三面环江，滔滔的盘龙江江水在山前边甩了个弯，然后奔东流去。山后边是万丈高崖，左有青龙闸，右有白虎闸，七里地的水寨竹城，真可以说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刘楚天就站在了个江边，他顺着江面往前一看，只见有巡江的楼兵坐着那小船啊，在上哨下来了，唰哗，他一摆手，哎，赶快把船给我摇过来。这楼兵们一看，呀呵，谁？刘楚天呐，个头不小，八尺来高，背后掖着一个轮子，从河北往四川来，走了一个来月的道，他也没洗过脸呐，那脸上都挂着油泥，凶神恶煞的。哎，这位怎么回事？这是？这俩楼兵划着小船，马上就靠到岸边来了。哎，我是朋友，有什么事吗？刘楚天一瞪眼，大爷，乃是山西三环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我叫追云剑刘楚天，你们马上抱到山上去，让那冷血杀手阮浩野这个狗杂种下山送死。哎呀，俩楼兵都被骂愣了，心的话，你谁你呀？三环山的大寨主，你爱谁谁，敢在这儿骂我们阮元帅，你自己是作死的。这两位是马上调转船头，过青龙闸上岸，往上报，报给水军寨的寨主，水军寨的寨主再往上报，报的铁瓦银安殿。现在反王朱厚颜和他手下几个心腹大帅军师等人正在合计着怎么对付明廷呢。你像阮浩野、周化一他们都在做。这时候水军寨的寨主报上来了，王家千岁，在山边来了一个三环山大寨主叫刘楚天，说这个要见阮元帅，可是这个说话有点不中听。这位水寨寨主拿眼睛就溜了溜了阮浩爷，阮浩爷脸色一变，他说什么？
1: 嗯，说让您下山送死去。
0: 嗯，本来一听着这刘楚天来了，阮浩爷心里边还真挺高兴，都以为刘楚天死了呢，来了那再好不过了。可是刘楚天你在山下怎么跟我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阮浩也明白了，一定是在云雾山庄我们先走了，他心中不满，可是当时我们不走的话也确确实实打不过马清风他们，最重要一点，我们是护着碧海把玉玺送回了青云山呢。刘楚天，那你骂山可有点不对劲儿了吧？碧海碧青云他们一回来，把玉玺交给了反王朱厚颜，朱厚颜高兴的了不得呀，就不知道怎么夸奖碧海好了，告诉碧海以后打到北京登基坐殿

0: 失碧海的王侯之位。现在呢，还是先在他师父大帅府当棋牌吧。阮浩也回来这几天，头皮的伤也好一些了，和他大师哥把天桥御马清风的事儿就都唠了，心里边特窝呢。那周化一刚回到山上，这些人都瞧他，怎么周副军师那鼻子塌了，他好几天没敢出屋，反正这几天也习惯了，四下走走看看，一说话鼻子扶囊扶囊的，也不大在乎了。现在周化一听了水寨寨主这一说，他打岔了，
1: 哎呀阮元帅，看来这刘楚天心里边怪咱们了，可是当时那时候也怨不得咱们呢，你说他这不挑鞋理吗？是不是？
0: 大帅谭台敬一摆手，不要多说了，不管怎么着过去都不错，那么这一次他来到咱们山上了，咱们得热情款待嘛，以后三环山对咱们是有用的。反王朱厚颜一听连连点头，对对。谭台敬看了看水军元帅赵冲，赵元帅，那么就劳你的大驾，你亲自下山去一趟，把这刘楚天接到山上来。
2: 是大帅。
0: 这水军大帅赵冲，人送绰号横越天河猛蛟龙，水性好，他手下呀有70,000水兵，让他训练得井井有条，了不得。听大帅吩咐，他领着30-40旗牌下山迎接刘楚天。这面谭台敬又跟阮浩也说，
3: 师弟，看来刘楚天对你有些不满，你别直接和他见面，先回避一下吧。
2: 我
3: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还是先回陆军帅府休息休息。
2: 是。
0: 阮浩也暂时也退出去了。水军元帅赵冲领着几十个旗牌来到江边，坐上一只虎头舟，水寨立刻把青龙闸提起来了，虎头舟压浪崩舟，横过盘龙江，来到对岸，搭上跳板，赵冲第一个飞身上的岸来，后边人都跟过来了，赵冲紧走几步直奔刘楚天。哎呀，刘寨主辛苦了。刘楚天一看这只船上没有阮浩野，哎，跟我市里这位是谁？40多岁，窄脑门还鼓鼓着，眼窝深陷，挺精神的。刘楚天没瞧起，一摆手，你何许人也，给我滚过一遍，让阮浩野下山送死。这赵冲那平常连他们王子大帅对他都相当敬重，刘楚天这一句话说的他脸儿腾就红了。要是平常那可就过招动手了，可是现在是奉大帅的将令下山接刘楚天，还不好翻脸。后边棋牌马上过来了，哎呦，刘寨主，我们给您引荐一下，这位乃是我们山上的水军元帅，横越天河猛蛟龙赵冲，赵元帅。
2: 哦，
0: 刘楚天也一愣，他早听说过赵冲，没见着过呀，没以为是这么大个人物，以为是一般的什么小寨主呢。哎呀，哦，原来是赵元帅呀，在下多有得罪了，哎，失了一礼。赵冲一看刘寨主，咱们都自己人，不必客气，请上山吧。不，我刘楚天是要见阮浩野，跟他算账的。
2: 嗨，
0: 刘寨主消消气儿吧，阮元帅在山上等您呢，您和他山上见不行吗？
2: 不，
0: 我和阮浩野没有什么朋友交情了，这次来我就是要质问完他就结果他的狗命，马上传话，就说我刘楚天在江边等他。赵冲一看，得了，看了这位啊，这脾气也够火爆的，想往山上请都请不上去。

0: 不过赵崇就一想，你刘楚天又算得了什么呢？三环山的大寨主，就你王国古林青云山一来，那也就是豆大点一个人吧，像你武功这么高的，车载斗量，无计其数，你敢骂我们阮元帅，你有来无回了。赵崇义转身回山。他们回到铁瓦银烟殿，见王爷大帅，把这事儿一说，周化一呀、在旁边蹦起来了。
1: 哎呀，不好，看了刘楚天要跟咱们干了，
0: 毕竟他手下有好几百喽啰，真要给咱们支上也够咱们喘的啊！
2: 我看斩草除根免去后患吧。
0: 他这么一提，谭台静一听，
2: 刘楚天呐、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别怪本帅手下无情了。
3: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倾尽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出身在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

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泻、出汗多、神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有效的佳肴。我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政企协同培育新智生产力，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落地农耕一线；
1: 新闻发布会，财政收入增速由负转正，我市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政企协同创新培育新智生产力，让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走出实验室，运用于农耕一线。我市深耕绿色低碳产业布局，持续完善科创服务体系，依托常态化、精准化惠企帮扶举措，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切实解决企业创新发展痛点，以科创力量助推新材料产业与生态农业双向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成品展示区，多款企业自主研发的生物降解地膜产品整齐陈列，从改性原材料颗粒到成型农用薄膜，完整展示了企业标准化一体化的绿色新材料研发生产链条。2021年，企业计划攻坚、可控降解调控等多项核心工艺，却因高端科研团队紧缺、前沿技术储备不足，核心技术研发一度陷入瓶颈。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李瑞阳：
3: 2021年，市科技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指导我们申报省级接榜挂帅项目，成功对接沈阳化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攻关。研发全过程中，科技部门人员常态化深入车间实验室，实时掌握研发进度，协调解决要素，保障难题。贴心到位的科创服务，让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推进绿色技术迭代与成果落地转化。
2: 优质的科创营商环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最大底气。依托政企协同创新机制，企业技术攻关稳步推进。2024年初，该省级接榜挂帅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各项技术指标全部达标，核心降解地膜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依托成熟稳定的核心技术，企业率先在新疆棉花、玉米等作物种植区开展生物降解地膜应用，规模从最初1000亩稳步拓展至10万亩，结合东盛有机肥，生态效益十分显著。今年5月，营口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启动。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李瑞阳：
3: 联合攻关完成后，我们的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稳定性强，有效治理农田残膜污染，在示范田收获当地农户一致好评。新疆实验成功后，市科技局主动搭桥对接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专家，结合营口寒地水稻环境优化配方，如今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落户本地水田，杜绝农膜遗留的土壤白色污染难题。
2: 市科技局坚持系统服务思维，彻底摒弃碎片化阶段性帮扶模式，立足全市绿色新材料产业发展大局，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机制，精准摸排技术堵点，依托接榜挂帅政策整合优质科研资源，持续打通产学研用融合壁垒。目前辽宁东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已拥有80余项发明专利，绿色创新产品广受市场认可，科创营商环境优势持续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产业升级盛世。市科技局副局长王英彤：
4: 服务不止聚焦单个企业项目落地，更注重技术本土化适配改造，推动科研成果对接本地农业需求，复制推广协同创新模式，带动全域绿色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优质科创营商环境助推城市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市2026年1到8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运行总体情况。今年1到8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9.4亿元，同比增长1.2亿元，增长1.1%，成功实现财政收入增速由负转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市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曾连续6个月同比增速为负。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各部门协同联动，把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作为破解财政难题重要抓手，财政运行实现重要突破。 市财政局局长温丽佳。
5: 八月份全市税收收入完成了64.7亿元，同比增长2.6亿元，增长了4.2%。非税收入完成了44.6亿元，同比减收了1.4亿元，下降了3.1%。非税收入占比是40.8%，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个百分点。那收入呢，也是在持续优化，财政收入的质量也在企稳向好。
2: 我市财政收入增速由负转正，企稳回升，得益于多方面共同发力。全市稳增长助企纾困系列政策落地见效，筑牢经济底盘，广大市场主体迎难而上，实体经济税源逐步修复，财税部门抓实征管，落实减税降费，坚决杜绝虚收空转，保障财政数据真实可靠。同时，我市资产盘活工作取得实质突破，截至八月末，全市通过处置闲置资产、盘活存量项目、清理沉淀资源，累计入库收益实现25.5亿元，有效对冲税源下行压力，有力缓解财政收支和债务兑付压力，成为财政增收的重要补充支撑。为巩固当前向好态势，我市将紧盯全年收入目标，持续巩固收入回稳向好的态势。市财政局国库科科长单百格。
6: 加强重点税源的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依法依规强化征管，确保税收及时足额入库，全力稳住收入基本盘，继续深入推进闲置资产的处置和清理，分类施策，精准盘活，推动存量资源加快变现，不折不扣地落实减税降费和产业扶持政策，以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为财政征收提供源头活水。
2: 下一步，全市财政系统将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完成全年预算收入各项目标任务，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坚决兜牢三保底线，稳妥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依法带娃入人心，科学育娃见行动。
1: 日前，市关工委联合市妇联举办以法润万家、赋能好家风家庭教育促进法专题法治讲座，相关专家将法律条文

0: 定乾坤。
1: 1935年9月17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次日，梁兴初率领侦察连奔袭30余里，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进入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1935年9月18日，红军占领哈达铺。20日，中央红军主力抵达，全军在哈达铺休整补给7天。就是在哈达铺，因为找到一份国民党的报纸，毛主席最终确立了红军的走向，为红军找到了长征的落脚点。
2: 报告，首长，
3: 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向你报到。
4: 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向你报到。
5: 根据上级指示，命令你们连换上咱们缴获的那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先行进驻哈达铺。
2: 是，我们这就行动。对了，首长，除了侦察敌情、筹措粮食物资，毛主席还特意嘱咐我，进城后啊，尽量搜集近期国民党的报纸刊物。毛主席说了，这是我们急需的。
6: 别慌，我穿的是国民党中校军服，安居界啊，他应该来拜见我。
7: 报告，卑职是国军新编14师师部少校副官，刚从兰州公干归来，路过此地，特来拜会长官。
6: 我们大部队明日便到，你暂且不要赶路，留在镇上协助筹集粮草，配合防务。等大军到了，你再回岷县复命。
7: 遵命。
6: 哎，你去安排他们到客栈休息。
2: 是。
6: 好了，副官，你先去吧。指导员，告诉全连封锁镇口，等摸清了全部情况再亮明咱们的身份。还有啊，你亲自带上几个人，一会儿去客栈把这个副官给我俘虏了。重要的是搜一下这些人的行李，说不定咱能搞到点什么。
2: 好。
8: 别动。
2: 是
8: 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
2: 长官饶命啊。
9: 指导员，这个国民党副官行李里大多是衣服干粮，没啥有用的。
4: 哎，别急，主席特意交代，这次进城粮草是保护用的，报纸是救命的情报，越是不起眼的旧报纸越值钱。再仔细翻翻这会儿报纸，一张都别漏。
9: 指导员，对，有好多报纸，都是7、8月份的大公报、济阳日报。
10: 指导员，在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我们也搜到了一大批旧报纸，给你带过来了。
4: 好。哎，晚饭轻拿。这一路上啊，被严密封锁，中央早就和外界断了消息，这些报纸啊，就是我们最急需的精神食粮啊。哎，你们快看，陕北宝安、安塞、延川多县被刘志丹的红26军占领了，还有徐海东的红25军也已北上抵达陕北，这下好了。
10: 是吗？原来我们的同志早就到达陕北了。
4: 对呀，快，马上把所有报纸全部收拢捆好，一并交给梁连长，火速报送军团首长。
1: 一张报纸改写征程走向，一则消息铸就历史转折。从风雨迷途到笃定前行，从孤军转战到扎根陕北，哈达铺的一纸情报为党中央毛主席确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抉择提供了关键支撑，为红军找到了安稳的革命家园，为中国革命守住了珍贵的星火根基。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来就那样的晃跳，这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平

演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30-40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

这种坏心情可以说是抑郁情绪，但它不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相比，抑郁症有什么不同呢？第一，难以自动复原。抑郁情绪是对事件关注，也不会出现极端行为。但是人患抑郁症的时候，不仅情绪低落，还存在精力下降、兴趣和愉悦感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低、内疚自责、失眠早醒、食欲下降等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自伤自杀。第四，与躯体症状有关。抑郁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 45%。 轻度抑郁的患者本人或者是其周围的人，可能会将抑郁症误认为是抑郁情绪，因而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患者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的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间发病规律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就说，上午的6点到9点之间是心脏性的猝死发生的高峰时间。除了清晨高血压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诱发心脏骤停的原因就是清晨的血液粘稠度大。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等压力激素，导致血压上升，再加上整晚都没有喝水了，血液呢比较的浓稠，容易发生血栓。12月星期一和早上这些时间是最容易发生心脏病的。那么如何来避免这些呢？咱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让心脏能一辈子都远离疾病吗？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好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棘豆、赤小豆、一西瓜、兔肉、鸭肉和田螺。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瘀点、瘀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十克，田七五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来说，平时说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针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青春。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壮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

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8: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7: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8: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7: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8: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7: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8: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9: 繁荣昌盛，
10: 永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飘渺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1: 忘了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悠扬前程裹着漂泊的愁绪缓缓散开，异乡路途满是孤身独行的落寞，一路看过荒原与暮色，心底总系着遥不可及的故土，琴声反复诉说未尽的思念，过往故人，旧日烟火。
1: 韩信，皱纹的数量上涨了45%，黑斑数量上涨了13%，眼睛变得暗淡无神，整个人看起来衰老了10几岁。熬夜，看起来你好像赚到了更多的时间，实际上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日益受损的身体，萎靡不振的精神，低下的工作效率，如此，你又谈何享受人生呢？如果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睡眠就是让你好好休息之后，有更好的心情和更强的体力去看更美的风景。睡前放空一切，醒来万事可期。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非常喜欢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句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倚日红。一个人心境悠闲，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睡眠充足，即使在匆忙的早晨也有闲情去欣赏红日照东窗的美好。你的睡眠状态决定了你的心境。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郁郁寡欢，总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他上山请教禅师，禅师一句话就点醒了他，该吃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充足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乐观心态的土壤。晚清重臣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经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的脾气也很暴躁，时常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同僚。咸丰七年，曾国藩向皇帝要官不成，反遭罢免，父亲又突然在家乡去世，愕然愤懑悲伤郁闷，各种情绪积压在心头，不到一个月，他就从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变成了瘦弱不堪的小老头，家人寻遍名医无果。无意间，曾国藩得到了碧云观丑道长点拨，心可静，气可定，万愁尽释。曾国藩幡然醒悟，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他的修身之道当中有记载，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心刚躬行之40余年，于意学行7年矣。长时间坚持早睡早起，让他的气色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更加稳定。后来二次出山，顺利平定太平天国，又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曾国藩说，早起可以振奋精神，能够坚持早起的人一般都会早睡。良好的作息给身心带来的愉悦的感受，也是一个人源源不断的自信来源，良性循环的人生从此打开。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的修炼灵魂，完善自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要有重塑生活的能力，睡觉便是最好的方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每天9点准时就寝，早上4、5点起床写作，他的作品遍及世界各个角落，70岁还保持着罕见的少年感。好好睡觉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最好的状态。出演爆火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宋佳，虽然已经40多岁，但是状态和身体一直很好，演技和实力也

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的养生方式。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儿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把整个环节推倒然后重来，不断的自我鞭笞，奋力精进，的确让他成为了别人眼中完美的主持人。但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象中的快乐，白岩松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身体也状况频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不得不选择停工一年。那一年他放下工作，每天静心阅读，向内观省。他说，在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追求完美。所谓物极必反，太用力的人走不远，过于追求完满，生活反而会漏洞百出。我想起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篇帖子，因为常年对自己极度严苛，过重的精神压力让作者在40来岁的年纪就确诊癌症晚期。回忆起自己的前半生，作者说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以前我是那种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过得十分清楚合理的人，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我从不浪费时间。但现在如果能够让我再活一次，我将不再刻意追求完美，不再那么残忍地逼迫自己，我会处事糊涂一点，不再那么精明，我会多休息，学会随遇而安。人到中年才明白，过日子不需要那么盛大的仪式，幸福的真谛在于内心的自足与坦然。人生如戏，不必苛求自己的演出完美无缺，到达不了的高山远远地看看也好，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坦然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放弃追求完美的执念，与平凡的自己握手言和才是成熟。作家阿和曾经写过老马的故事。几年前老马入职了一家新公司，为了能够尽快地融入同事，但凡有饭局他都会积极参加，一些新认识的客户他也会有事儿没事儿的就约个饭。那几年里，老马每周至少都有3场饭局，每次都要喝到深夜才散场，有时兴致来了还会喝到凌晨。日子久了，他的钱包瘪了，家里妻儿的怨气多了，他的身体也跟着垮掉了。因为常年喝酒，他不仅被查出3高，还有严重的痛风。后来的他因为身体原因换了份闲散的工作，原先的同事很快变成了通讯录里的一串数字，更别提那些他用心维护的客户了，原先不过是跟着他白吃白喝罢了。毕竟在客户们的眼里，靠谱和专业才是王道。混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还落了一身病的老马这才明白，之前的一个个局不过是一场场虚假的热闹。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30-40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

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

青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在现在我们采用的是24小时的计时方式，一天分为24个小时。但是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是以时辰来计年的，一天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左右。那么按照中医的方法啊，在养生方面都是以时辰来进行划分的。那中医的12个时辰当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适时的养生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作为中老年朋友们，一天24个小时怎样度过才是最健康的呢？首先卯时要起床排便。卯时啊，就是早晨的5点到7点，这个时候太阳冉冉升起，建议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啊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呢，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个时候呢大肠经当令，应该是排下早便。第二个时辰呢是辰时，我们该吃早餐了。辰时啊，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之间，这个时候就是辰时，又叫做食时，食物的食，是最适合人们用早餐的时间。在这个时候进食吃早餐，有助于我们调理胃经。早餐呢是开启人体正常工作的第一环节，如果早餐吃不好的话，不仅会扰乱了消化系统的生物节奏，长期呢还会影响生理机能和健康。第三个时辰是巳时，我们要出去走走了。巳时就是早晨的9点到中午11点之间，是人体精神最为振奋，体力也最为强健的时候，也是人一天当中的第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候上班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学生的记忆力也是最强的，老年朋友的锻炼身体呀，也是体力最充沛的。这段时间当中太阳相对还不是很猛烈，想外出活动的老年朋友呢，可以选在这个时间。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地方，寻找阴凉的地方。下一个时辰是午时，也就是午饭和睡觉。这个时间指的是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当令，人如在午时能睡上片刻，对养心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使下午乃至整个晚上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一年四季都需要午休，但是每次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左右，不要超过1个小时，最好能躺下来，千万不要趴着睡。根据调查呢，很多老寿星啊都有保持午后小睡的养生经验。接下来这个时辰是未时，我们需要补充水分了。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之间，此时是小肠经当令。当食物当中的营养进入到血液循环之后，会使血液的浓度突然间增高，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喝杯凉白开，或者是喝杯清茶，稀释一下血液的浓度，就可以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申时是下午的3点到5点之间，这个时候适于锻炼身体，此时当令的是膀胱经。现在的医学证实啊，下午4点钟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率是最高的，运动能力也达到了高峰，此时的锻炼身体呢是不易受伤的。如果这个时候特别犯困，那就是阳虚的表现。如果想晒晒太阳的老年人呢，可以选择这段时间在家里的阳台感受一下阳光，或者到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甚至呢去游泳，或者是做一点其他的低强度的运动也是比较合适的。下面是酉时，酉时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适合大家休息和准备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日落而息，老年人也应该回家休息吃个晚饭了。晚饭呢不适宜吃得太饱了，但是要保证食物种类的多样性，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

充一些维生素，还可以疏通肠道，调理肾经。晚上的7点到9点之间是虚时，虚时是适合吃饱饭之后散散步的，这个时候啊是心包经当令，以散步纳凉。晚饭过后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呢到小区的公园里头散散步，对于消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做剧烈的运动。亥时是晚上的9点到11点之间，适合休息和入睡，此时当值的是三焦经。三焦呢是具有通行诸气、畅通百脉的作用，人在这个时候睡眠，百脉和脏腑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做好了梳洗工作之后，就可以泡泡脚准备上床睡觉了。这段时间啊，人体呼吸开始减慢，体温呢也逐渐的下降，阳气微弱。另外子时、丑时和寅时是睡眠的时间，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之间。子时体内是以副交感神经兴奋为主，体温下降，呼吸和心率以及脉搏都会减慢，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降低，外周血管扩张，内脏各器官的功能也在下降，但是大脑褪黑素含量开始增高了，从而呢就会诱导人体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也就是说此时人体较为虚弱，最宜休息，同时呢睡眠质量也比较高，最能够解乏。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啊，丑时的肝经当值，此时呢阳气比胆经当值之时还要强盛一些，通过睡眠可以让肝血得到休养，使肝脏主疏泄、主藏血功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丑时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是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养好肝血。凌晨的3点到5点之间呢是寅时，是肺经当令，肺为焦脏，所以呢寅时要好好的休息，深度睡眠，养精蓄锐，尽量不要在此时运动。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此时开始由静转动，对血气的需求量呢也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心脏病患者可以因气血供需的量的增加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如果不注意休息的话，或者是晨间运动过早，或者是起床太猛，那就有可能此时是病情加重了。好，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

0: 播。
1: 你好，燕之窝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窝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窝。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繁荣昌盛，
9: 永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你那些真正的长处，发挥它。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那样

0: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永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带着幸福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能够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子。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本应该是让我们生活和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便利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数字排毒就是我们在便利和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的一种方法。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来一次数字排毒，以及要怎么做呢？比如找不到手机会让你感到很焦虑，无论在做什么事情，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长时间刷手机后感到沮丧、焦虑或者孤独，非常在意自己发的朋友圈或微博的点赞和评论，担心自己不刷手机就会错过一些东西，还有常常熬夜玩手机。当然，考虑到目前大家的实际情况，恐怕难以做到完全改用傻瓜机或者隔离互联网。这个过程更多的是设定你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来使用它们。例如设定限制，将社交媒体软件的使用时间限制在每天30分钟以内，在特定活动的时间内不碰手机，例如聚会、睡眠前后等等。消除干扰，减少或关闭软件和手机的通知推送，每天设定一定的时间来检查和回复消息。替代活动，为自己忍不住刷手机的欲望设定一系列的替代活动，例如手工爱好、打扫整理、散步运动等等。体验记录，定期写下自己对于减少使用手机的感受和体验，强化自己与手机和互联网的界限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减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些幸运儿似乎可以狂吃不胖，而另一些人却喝水都会胖，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和你分享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可能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每天看他也吃的很多，我们一起吃饭他也吃的很多，甚至比我还多，但是他就是不胖，肉都让我给长了，他是不是狂吃不胖呢？世界上真的存在狂吃不胖的人吗？其实并不存在真的狂吃但是绝对不胖的人。英国 BBC 曾经做过一档纪录片，他们对那些自以为吃不胖的人采取特殊手段，要求他们在4周的时间里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并且禁止进行任何运动，最终通过数据来验证他们到底会不会吃胖。最后呢，经过4周的试验，结果显示所有实验者的体重都有明显的增长，但是他们体重的变化幅度很大，长胖的部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不忌嘴的胡吃海塞，最终还是会走上发胖的不归路，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胖得少，有些人胖

样而已。那为什么我们总能感觉有狂吃不胖的人呢？其实这主要是错觉造成的。我们观察身边的人能吃却不长胖，通常只是看到了他偶尔几天，甚至偶尔一顿饭，但是不会长期的观察他的饮食和生活情况。事实上，大家不会顿顿狂吃，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他的一顿饭或者是几顿饭吃得多，就说他能狂吃不长胖。关键还要看他平时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等。也许你看到他狂吃一顿，但是吃完他就会去你看不见的地方健身撸铁，而你却躺平刷剧打游戏了，那不长胖才怪呢。实际上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如果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是睡了吃，吃了睡，而且还是狂吃，那必然会长胖，没有人是不长胖的。如果真有狂吃不胖的人，那么很有可能是得病了，比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肠道功能异常等等，这些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真发现有这种情况，最好去医院诊断，排除疾病的风险。跟狂吃不胖的人一样，也并不存在喝水都胖的人。水是没有能量的，如果真的只喝水，不可能直接导致体重增加。那些喝水都胖的人，也许他喝的是奶茶，还吃了炸鸡烤肉，吃完也不运动，这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有些人可能会出现水肿的情况，这会暂时性的增加体重。但总的来说，正常情况下，喝水是不会直接导致体重增加，喝水都胖并不存在。即使是吃同样的东西，人的体重的确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人似乎喝点水，吃的不多也会胖，但是有些人似乎可以吃很多食物，也不太容易长胖。在吃的差不多的情况下，人的体重呢确实也会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基础代谢率、体脂肪分布、饮食习惯、遗传因素。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不同，也就是人体消耗能量的速度，一些人可能会有较高的基础代谢率，即使在休息状态下也能够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他们摄入的热量呢可能会更快地被消耗掉，不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但是有些人他们却更容易将能量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也就更容易长胖。有些人的体脂肪分布方式可能对体重控制有影响，例如一些人可能更容易在腰部或者是下半身储存脂肪，而不是在其他的部位，这可能导致他们看起来不容易增加体重。在饮食习惯方面，一些人可能具有较高的饱腹感，或者更容易感到饱足，使他们吃得更少。此外，一些人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这有助于控制摄入的能量。而有些人更喜欢吃高能量的食物，看着吃的总量差不多，但是能量摄入的多，就更容易长胖。遗传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个体的体重控制能力，一些人可能继承了较低的体脂肪含量或者更高的代谢率，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控制体重。那么这两种人哪种更健康呢？其实这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应该看他总体的状态。只要是注意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保证饮食的质量，摄入均衡的营养，同时适度运动，将自己的身体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都可以做到健康的生活。即使你狂吃不胖，但是如果整体胡吃海喝，熬夜不运动，也不健康。如果你喝水都胖，但是平时注意均衡饮食，也固定运动，体重也在健康范围内，那也不必过于担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傻瓜鸡会让人更快乐吗？以及狂吃不胖和喝水都胖，到底哪个更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永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3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3: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4: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
5: 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6: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7: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6: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7: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6: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0: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

0: 江湖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
5: 永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你会经常和自己说话吗？亲爱的自己，你的身边充满赞美和批评，那些赞美都放大了你的优点，你没有那么出色，要努力去看到那些被赞美掩饰的不足，改进它。而那些批评都放大了你的缺点，你没有那么糟糕，要记得去珍惜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花开的声音》。走得太急就停一停，俯下身聆听路边花开的声音，觉得太累就歇一歇，在物我两忘中体味时光的流逝。别总想着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当你走到尽头，或许那里只是一片荒芜。不要忽略离你最近的那些幸福，有些东西等到失去才知道懊悔。也别让行程太寂寞，有一群陪着的人，一双牵着的手，比什么都重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想念一个人不需要语言，却需要勇气。当你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独自品味孤独的时候，当你悄然坐在街角，默默地感受心里那份惆怅的时候，你会感悟想一个人会多么寂寞，念一个人会多么心痛，想念一个人的夜会多么寒冷。想念一个人也许有时会面带微笑，但你的心却会流泪。

不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候老天爷让你结束一段关系，并不是没收你的幸福，而是老天爷一直将你的不快乐看在眼里，连老天都心疼你，觉得他不配，所以放你走。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
3: 妇科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人到中年最好的养生方式是什么？有人提炼了一个九字真言：不透支，不苛求，不比较。确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应当学会对生活有所取舍。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什么是中年人最好，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内心总住着一个严苛的法官，事事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旦达不到就会焦虑失衡，陷入极大的内耗。主持人白岩松在他32岁那年已经在央视大展拳脚了，但凡是大型节目的舞台，总少不了一束属于他的聚光灯，也因此他对自己呢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时他身兼数职，既要参与体育、娱乐、新闻等多个领域的节目录制，同时还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中他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苛，偶尔一点小失误他会自责好多天，某件事稍微有点不如意他都会

为什么说老马的故事呢？因为生活当中，老马这样的人其实无处不在，他们或为了交情，或为了面子、人脉，混迹各种饭局酒局，喝到最后只剩满心委屈的家人和逐渐走下坡路的身体。人到中年才开始明白，养生首先是从戒掉无意义的社交饭局开始的。一名主持人还曾经在他的一档节目当中提及，自己很多的朋友都是夜猫子，经常半夜三更的组饭局。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折腾不起，所以呢，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朋友们呢，也表示理解，不会强行的拉他参加不喜欢的局。远离了酒局的他，不仅没有失去朋友，身体和生活都变得更好了。三四十岁的我们，早过了在饭局上证明自己，靠酒局来维持关系的年纪了。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少喝一次酒就疏远你。认可你实力的人，也不会因为你没参加某次聚会就低看你。人生下半场，只有身体是你长久的伙伴，家人是你身后的港湾。人到中年才明白，最好的养生其实是断舍离，戒掉无意义的社交，舍去追求完美的执念，放下与他人的盲目比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是睡得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以及中年人学会断舍离。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啊，在假期结束之后，按理说呢，应该让肠胃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马上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营养又不能少。因此呢，在节假日之后，饮食最好选择开门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鱼。给我们的人生启示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舍近求远，更无需羡慕别人，徒增烦恼。小鲫鱼虽小，却看得见，摸得着，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第三句俗语呢，就是长江不惧细流，泰山不择土石。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实实在在地走好每一步，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有容乃大，只有胸襟够大，才能够海纳百川。第四句俗语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

第四句俗语叫能大能小是条龙，只大不小是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得

光看着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别只看到贼手里的肉了，你并不知道他是挨了多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混得那么好，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的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第十三句俗语是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心动相伴便能抵过岁月变迁，甘愿困在漫漫长夜，沉溺片刻温柔。明知这一份缘分走不到长久，仍贪恋片刻温存，慢慢读懂爱里满是无解的煎熬。那些反复许下的期许终究成束缚，约定只停留在短暂朝夕，往后山海相隔，不再相逢，过往甜苦皆化作缥缈云烟。独自熬过无数难眠时分，盼天光破开阴霾，慢慢放下执念，仍坦然接纳这一场有始无终的相逢。纵使心底满是遗憾，也愿与时光好好告别。

0: 想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番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诸神在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盛夏，裹挟着温柔晚风，短暂相逢，编织出独一份的浪漫。晚风、落日与并肩的身影，拼凑出无尽欢喜。本以为这份暖意能够长久留存，可季节更迭，美好终究现实落幕，热烈转瞬归于平淡，只剩零碎回忆反复在脑海翻涌。往后无数个夏日再热闹，也寻不回当初纯粹心动，只能将那一段限定温柔妥帖收藏，任由怀念在燥热晚风里静静蔓延。

都让他找遍了，谁要能把他鼻子给治好，你要一千两个银子给一千，要一万给一万。可是多少位先生看完了都摇头，怎么着呢？一看这鼻梁骨砸的呀，再也疼不起来了，瘪瘪着爬爬着，那个骨头都窝回里边去了，正常喘气儿都喘不了，一着急了就出这动静。有一些先生就告诉他了，回去吃点别的药，就这么养好了吧，就爬爬鼻子吧，反正这五官是毁了，好不了了。那么另一位，这在咱们这部书里边啊还是刚露面的人，那就是山西三环山的总瓢把子大寨主，江湖人称叫追云剑刘楚天。这刘楚天呢现在是50多岁，大脑壳赤红的面子，手中用一对日月五星轮，这一对日月五星轮每一个就像半拉大车轱辘似的，在这轮子周围这边啊还有3个宝剑头，那么2只轮子就6个宝剑头，这对双轮能雕能裸能拍能砸，一般人到不了跟前。刘楚天在山西三环山占山未亡，落草未寇，掐指一算也已经20-30年了，他手下有400-500喽啰。不过你别看呐，他这占山未亡，他自己定出个山规来，讲什么7不抢8不夺。刘楚天告诉手下的人，那不是一般人咱们都解啊，哎，你像那个什么大姑娘。

小媳妇了，那不紧，别把人吓着。老头老太太更甭说了，看病的郎中那是救世活佛，咱们也得放过人家啊。江湖人什么打把式卖艺的了，说书的了，那都不能劫，人家不容易。劫谁呀？专门劫那商贾大户，什么朝中大员带着财物在咱们山下过，那绝不放过。就在15年前，追云剑刘楚天可劫着一个茬子，谁呀？就是冷血杀手阮浩野。这阮浩野带着手下几个人啊，路过三环山，三环山的小头目也不知道阮浩野的厉害呀、啊。一看阮浩野肋下带着剑，挺带份的过来一搭话，阮浩野没勒他们，他们急了，跟阮浩野要动手，让阮浩野两脚就踹飞了。就这样，刘楚天下山与阮浩野就动上手了。本来刘楚天想，你谁和我追云剑动手，三招五式脑子拿起来。哎呦，大战阮浩野50合，不但没拿下人家来，自己好像还有点吃劲了，看来这位是一个人物，了不得呀。刘楚天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啊，请问朋友贵姓大名？阮浩也从心里边也挺佩服刘楚天，竟和自己招架了那么50合还没有落败。当时阮浩也一报名，黄山名剑，外号冷血杀手。哎呀，我党是谁？原来是堂堂的阮剑客路过我的小山。哎呀，不知不怪，不知不怪，赶快请请请请请。就这么着，刘楚天把阮浩也还请到山上去，两个人呢还出得不错。阮浩也搁这住了几日，离开三环山回到四川青云山，就把这段事儿啊和他大师哥，也就是兵马大帅澹台净说了。这澹台净一听，哎呀，很好啊，跟阮浩也商量啊，得和刘楚天保持联系，因为早早晚晚有一日，咱们保着王家千岁要打出四川，打陕西，破山西，取河北，进北京，夺取皇位。那么刘楚天在山西三环山占个地盘，有好几百号人，这可以成咱们一个大据点，形成一个跳板，以后对咱们十分有利。就这样，10了年，阮浩也和刘楚天都没有断了联系。澹台净还亲自到三环山看望过刘楚天。这黄山剑侠哥们儿，他们是死心塌地保着反王朱厚颜的，他们之所以和刘楚天有来往，表示亲近，那是想让刘楚天也辅佐反王朱厚颜。可是刘楚天呢是个大老粗，这位执行，他就认为，哎呀，人家黄山名剑圣人门徒在江湖上名头比我大，和我这么亲近，那是瞧得起我呀。在他心里边啊，就把黄山剑客当成过命的弟兄了。这一次他来到北京啊，溜达玩儿，是到了阮浩野等人经常下榻的地方，他也没想到能碰着阮浩野。哎呀，这一见面见阮浩野有伤，问怎么回事，阮浩野还挺尴尬，那也得说呀，是马清风啊把自己伤着了。当时这刘楚天就炸了，想大张旗鼓的到兵部衙找马清风去。哎，阮浩也说，现在马清风啊压在监牢大狱呢，甭咱们打他，他自己就得死。这刘楚天一听才算罢了，心想，那以后我也得会会其他别的武当剑侠。你看这耙耙鼻子老道周化一，不愧为军师，他想的事儿和阮浩也刘楚天他们想的不一样。周化一和阮浩野他们就商量，我说阮元帅呀，北京城不宜再逗留喽。你看喇嘛上院让兵部衙给抄了，法红都压起来了，那么
念得成死，我。

0: 重伤了，这一次到北京啊，咱们是吃了亏了。想再刺王杀将，我估计这不大可能。不过咱们毕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因为碧海大闹北京城，闹了皇宫，把玉玺给拿出来了。俗话说，有玉玺者乃真龙天子。现在明朝这皇上他丢了玉玺，也就算丢了半拉江山。咱们马上啊，把碧海找着，赶快回四川古林青云山。不知阮元帅您意下如何？
1: 阮浩爷一想，这次我到北京是想刺王杀驾，可是看看眼下恐怕不能。
0: 对，咱把玉玺已经拿来了，别得而复失啊。就这样，阮浩爷、刘楚天、周化一他们仨乘着夜幕遮身跳出北京城，奔云雾山庄来。他们知道碧海在这儿，想到这儿找着碧海，然后直接就回四川青云山。哪里想到离着郑老泉这家还有百十来步远，就听到这个宅子里边啊，那个兵刃齐响，苍凉凉之声不绝于耳。哎呦，不好，碧海这方面出事了。这几位脚点一跺地儿，飞身行往前来，来到了后墙边儿。三位轻轻往起一起身，跃上墙头，是胳膊肘跨了墙边，缩颈藏头往里边一看，好家伙，烂套了。只见刀光闪烁，很多人呢都在围着碧海呢，其中就有马清风。阮浩爷一眼认出马清风来，他就感觉到这头顶啊滋儿一疼，想起天桥之辱，往起一抬肋下的宝剑，这叫往里跳。周化一赶紧一扒拉他，又给刘楚天使个眼色，快下来。这两位不知道周化一什么主意啊，跟着又都退到墙外边来了。
2: 啊，周副军师，你怎么个意思？
3: 哎呀，阮元帅，你没看到里边那么多人吗？已经把碧海给围住了，咱们要呼啦朝都跳进去的话呀，我看对咱们并无利。
1: 阮元帅，你头皮有伤，不宜第一个进去。这么办吧，追云剑刘剑客，您呢首当其冲，冒冒风险，你第一个往里边冲，吸引他们过来啊，和您动手，让碧海带着玉玺好跑，然后您再往外来，我和阮元帅断后路，再掩护你，您看怎么样？
0: 刘楚天一听没说的，就这么地了，苍凉凉凉凉凉凉，把背后一堆日月五星轮亮出来了，往里边一跳，大喝一声，太你家爷爷三环山总瓢把子大寨主追云剑刘楚天在此啊！噗噗，哎呀，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他一摆动日月五星轮往前一来，有几个侍卫刚要拦他一下子，让他双轮一挂，当时那胳膊腿就伤着了，呼通通闪在一边，摔倒好几个。刘楚天就像一个下山的猛虎一样窜肩过来，啊，江南三侠往前闪身行，一声断喝，我东方再生，周易江头在此，你是何人？江南三侠的名头也相当大呀，抱抱自己的腕，让对方知道知道，别乱来。哟好，这刘楚天一听，你们就是江南三侠呀，你爱谁谁，排不论谁，谁要和我阮大哥为仇，今天我就拍你们。双轮一抖，够奔三侠，这就落下来了。

峡各指兵刃抵挡刘楚天。碧海碧青云就趁着大家刚那么一慌乱一走神儿，他见马清风横着剑在他前边挡着，他直接要奔马清风冲，那可不容易。就这样，他把玉玺往怀里边一放，亮出宝剑，斜刺里奔旁边上。碧海那可是古林大帅谭台镜的得意门生，这小子功夫那就是第二个马清风一样。一般的侍卫哪能拦得住他呀，嘁哩咔嚓杀出一条血路。清风是咬在他的背后，是紧追不放。可是碧海这小子玩了命的，斜刺里就奔着墙边去，转眼之间来到了墙根下，脚底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嗖，飞上墙头。马清风大喊一声，麻里走，跟身来到墙根下也往上蹦。碧海是前脚蹦下去，马清风跟着往下边要落，忽然间眼前青光闪动，狗毛扑隆落到院子里边去了，唰，宝剑空。那说谁给马清风一剑呢？阮浩也。嘿，这阮浩也宝剑走空了，他直跺脚，马清风，马清风不怪年轻那么大的名头，够格。哎，武当三剑老和尚道月真会教徒弟，就这么点儿小玩意儿，我成名的名剑阮浩也偷袭他，竟未曾得手，这还了得了。阮浩也跟身进步，想往宅子里边跳，帮着刘楚天和马清风、宋玉等人动手。砰，周化一伸手把他后衣襟就抓住了，阮元帅别进去了。啊，刘倩可在里边还正在打着，他被围着就出不来了。哎呀，刚才我都看了，他已经被围住了，被围住了，就咱们俩再进去，恐怕人有准备，想救他也难。这玩意儿刘倩可是帮咱们，这阮浩也认为，那刘楚天为我两肋插刀，那我应该进去帮他忙。再一个，刚才还说得明白，把碧海接出来，那我们立刻迎接刘楚天，护着碧海快走。这阮浩也周化一没往宅子里边进，他们跑了，随着宋玉还有杜猫、杜青、小孩沈燕十几名兵部衙的侍卫，这就跟出来了。可是等宋玉他们再往外来，什么阮浩也、周化一没影了，碧海也已经踪迹不见。他娘的，这个红脸大汉是什么人？手使轮子把碧海给整跑了，回去收拾他。

0: 宋玉正好赶回来，去你妈的吧，你什么软大哥，你硬大哥都没影了，就剩你这家伙在这儿了，马上放下双轮，否则不然让你化为冷血。什么？刘楚天一边打着，他心中想，阮大哥走了，不可能啊，刚才说得清楚，我到里边迎接碧海，碧海一出宅子，他们马上断后路就接我，现在我出不去了，他们怎么能跑了？阮大哥快来吧，要不然我不行了啊！哎呀，他一想阮浩也这一走神儿，让江南三侠东方再生的大宝剑在后边肩甲上给他划了一条长口子，鲜血横溅。刘楚天他连着喊了好几嗓子，阮浩爷也没回音儿啊。哎呦，他这回一琢磨，怎么着，莫非小瘦子说对了，阮浩爷不帮我他溜了，不能吧，可是要不能他早应该露头了。哎呀，他妈姓阮的，你把朋友卖了。刘楚天就这么个人，他要认为阮浩也跟他不错的时候，那搂脖子抱腰好的像一个人似的。现
1: 啊，那按你这话的意思，他能不能把玉玺送到朱侯岩的手里边啊？
0: 哎，微臣也就是担心这一点呢，我想他可能已经逃奔青云山了。皇上听这话冷汗出来了，这玉玺要交到青云山朱厚颜手里边去，对自己是太不利了。
1: 龙宝山，
0: 你说姑现在怎么办好呢？
1: 微臣有本奏上，不知万岁意下如何？
0: 讲，万岁。当断不断，必受其患，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不能够再姑息养奸了。如今四川青云山的朱厚颜屯兵20多万，手下战将好几百员，剑侠林立，他虎视眈眈，想有朝一日夺取皇位，请万岁下旨定夺，兵讨青云山。嘉靖皇上听了这番话是连连点头。
1: 龙宝山，
0: 赵元帅。
1: 哦，
0: 刘楚天也一愣，他早听说过赵崇，没见着过呀，没以为是这么大个人物，以为是一般的什么小寨主呢。哎呀，啊，原来是赵元帅呀，在下多有得罪了，哎，失了一礼。赵崇一看刘寨主，咱们都自己人，不必客气，请上山吧。不，我刘楚天是要见阮浩也，跟他算账的。
1: 嗨，
0: 刘寨主消消气儿吧，阮元帅在山上等您呢，您和他山上见不行吗？
1: 不，
0: 我和阮浩也没有什么朋友交情了，这次来我就是要质问完他就结果他的狗命，马上传话，就说我刘楚天在江边等他。
1: 赵冲一看，得了，看了这位啊，这脾气也够火爆的，想往山上请都请不上去。
0: 不过赵冲又一想，你刘楚天又算得了什么呢？三环山的大寨主，就你往我古林青云山一来，那也就是豆大点一个人吧，像你武功这么高的，车载斗量，无计其数，你敢骂我们阮元帅，你有来无回了。赵崇义转身回山。他们回到铁马烟店，见王爷大帅，把这事儿一说，周化一呀、在旁边蹦起来了。
1: 哎呀，不好，看来刘楚天要跟咱们干了，毕竟的手下有好几百喽啰，真要给咱们支上也够咱们喘的啊！我看斩草除根免去后患吧。
0: 他这么一提，谭台静一听，

0: 刘楚天哪，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别怪本帅手下无情了。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沾枕头就着，坐着也能打盹儿，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

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或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的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人们经常认为抑郁就是不开心、矫情、多愁善感，但是这些负面情绪只是疾病带来的表现。有人把抑郁症称为心灵的感冒，它还会削弱人的能量，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有9500万，已经将近1亿了。这就意味着每1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身边人抑郁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失恋、分手、考试失败、财务损失，遇到一些负性事件之后，我们都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心情，一段时间后基本都能缓过来。这种坏心情可以说是抑郁情绪，但它不是抑郁症。和抑郁情绪相比，抑郁症有什么不同呢？第一，难以自动复原。抑郁情绪是对事件的反应，尽管是一种不舒适的体验，但是呢，它却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像运动后的疲劳，经过休息它就可以恢复。抑郁症则像是运动后的损伤，不管怎么休息都难以自动复原。它与意志力无关，不太可能靠坚强就能恢复。真正需要的是治疗，如果一味休息反而会耽误治疗。第二，并不一定事出有因。抑郁情绪是对特定事件有反应，情绪和事件之间存在可理解性，也存在一致性。抑郁症则不然，它的发病部分可以找到诱发因素，还有的根本就找不到明显的原因。确实有一些患者是在失恋、离婚之后发生抑郁症的，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导致抑郁症的发生，更像是导火索或是最后一根稻草，打破了内在的脆弱状态。第三，影响整体的精神状态。抑郁情绪主要是情绪低落，遇到开心的事情依然会开心，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能够全神贯注，也不会出现极端行为。但是人患抑郁症的时候，不仅情绪低落，还存在精力下降、兴趣和愉悦感降低、注意力不集中、自我评价低、内疚自责、失眠早醒、食欲下降等情况，严重者还会出现自伤、自杀。第四，与躯体症状有关。抑郁症也与一系列的躯体症状有关，如荨麻疹、偏头痛以及呼吸系统、心脏和胃肠道问题。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抑郁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自身

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心理障碍的可能性比一般人要高出 45%。轻度抑郁的患者本人或者是其周围的人可能会将抑郁症误认为是抑郁情绪，因而延误治疗。因此在出现明显的不良情绪的时候，最好看看医生，不应忽视，但也不要随便的对号入座，夸大病症，徒增焦虑。被抑郁情绪困扰的时候，他人的鼓励、开导、陪伴、理解，通常就可以帮助当事人走出不良情绪。对于抑郁症来说，这些心理支持有益，但是不足以治疗。最恰当的处理就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抑郁症实际上是精神心理疾病当中预后比较好的一种，因为它被研究的最为充分。通过治疗，70%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可以改善，越早接受治疗效果就越好。除了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抑郁症患者也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几件事儿，让自己的状态好一点。比如立刻停止自责，抑郁是一种疾病，不要自责，我为什么得了抑郁症，都是我的错等等，而是要立刻告诉自己和亲友，我需要帮助了。适当改变一下生活，给自己减压，比如把太难的工作暂时的托给别人。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冲锋陷阵，不仅容易力不从心，而且可能变得更加沮丧。另外，抑郁会影响人做决定的能力，因此此时最好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以生病为理由让自己随心所欲。平常几点起、几点睡、几点吃饭，还是要按规矩来，以免变得越来越懒散。还可以与亲朋好友一起参加一些自己平常擅长的活动，能让自己有成就感，逐渐恢复自信，对战胜抑郁大有好处。如果身边的人抑郁了，那怎么做比较合适呢？首先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在陪护时除了给予患者包容与照顾，也要多关注自己的情绪，时刻提醒自己，抑郁患者最容易在亲密的人面前爆发情绪，但他们并不是针对你，而是生病了，尽量不和他们较真儿。坚强一点，你可以的，肯定会好起来的。这些话听起来是积极乐观，但是呢，却会让抑郁症患者更加难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意志力减退，缺乏动力，通过一番艰难的挣扎也难以缓解情绪，更难做到积极主动。如果想要用积极的语言影响他们，不妨聊聊遇到的趣事儿、好事儿，或者有针对性地指出患者有进步、做得好的地方。除了警惕危险信号，如轻生欲望与危险想法，平日可以主动询问患者要不要陪同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接受心理治疗，让患者感受到你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面对困难。只要患者不是严重的发作期，可以正常生活，就应该鼓励他们参与家中的事情，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不必事事都让着。患者病情稳定控制之后，循序渐进地承担责任与义务，也能帮助他们早日建立自信与康复。每个人都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抑郁症患者更是如此。愿每一个深陷抑郁情绪的人都能够找回生活的勇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以及如何区分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此外呢，鲜山楂当中富含着维生素 C， 含量是非常高的，具有很好的解油腻的作用，所以在节假日之后清肠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吃点新鲜的山楂是再好不过了。最后一种呢是红糖水。红糖水啊，也是节假日之后补充体力的最好选择，尤其是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中老年朋友的抵抗力呢相对比较弱，早上呢可以适当的喝一点姜糖水，先用红糖加上适量的水煮沸之后呢，再加上生姜，十分钟之后趁热喝下去，这样做也可以预防多发性的感冒。好，亲爱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金色年华，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如果问您现在的生活条件怎么样，很多朋友一定会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啊，比几十年前要好多了，但是很多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却远远不如从前了，还有很多人呢患上了所谓的富贵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寒气，寒气重就会引起病，会让身体虚弱。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导致了寒气，这寒气又应该如何去除呢？说起导致寒气，我们首先要了解导致寒气的原因有哪些。首先，不适当的吃感冒药，一打喷嚏马上就吃感冒药，看起来是不流鼻涕了，事实上呢，就是把寒气逼到肺里面去了。另外，洗澡以后不会马上把头发擦干，天冷了要风度又不要温度，夏天的时候空调加冷饮，这些习惯也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体。古人说一寒百病生，通常百病从驱寒开始。那我们常说的寒气是万病之根，但是您理解真的知道寒气的危害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寒气都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让代谢减慢，手脚冰凉。寒气在中医当中是一种阴邪，最容易损伤人的阳气，阳气不足就会动力不足，各种代谢的机能就有所减退，表现出了低血压、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并且伴有手脚冰凉、怕风怕冷这些症状的疾病，这些症状都可能是寒气引起的。另外，它会导致头痛、腰腿痛和肿瘤。寒气有凝滞的特点，就像是寒冬当中啊水会结冰一样，血脉受到了寒气的侵袭也会凝滞不通，引起各种疼痛的症状，比如说头痛、肩背痛、肋痛、腰腿痛等等。寒气引起了气血凝滞过久，就形成了块状物，表现为各个部位的肿瘤了。另外，寒气还有痰积水肿、风湿的风险。寒气啊，会造成水液的运行障碍，引起痰饮的积结，表现为咳嗽、吐出清新的白痰、呕吐、吐出清水的痰涎，还有腹泻，拉出来的是清冷的水样的大便，白带，颜色呢白而清晰如水。此外啊，与水液代谢障碍有关的疾病，比如说水肿、风湿啊，也和寒气有关。第四种危害就是静脉曲张和血管问题。寒气还有收引的特性，就像是物质都会热膨胀、冷缩一样，人的筋脉啊，遇寒气也会收缩。外表的筋脉收缩，那表现为大小腿转筋、静脉曲张；冠状动脉收缩呢，就表现为冠心病、心绞痛。细小的血管要是收缩的话，可以引起冠脉综合征或者是中风。最后啊，寒气还会和其他的很多疾病有关，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过敏性鼻炎，还有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慢性结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梗死、脂肪肝、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等等。其实这些都和寒气脱不了关系。

们经常说岁月沉淀着人生的智慧，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民间俗语，它们简单质朴，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民间的15句老话，也就是俗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些读之如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民间俗语。这第一句就是：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就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耿直的人就算和你发生了正面冲突，也是直来直往的，不玩阴的。而那种假慈悲、笑里藏刀的伪君子才是最难缠的。这第二句民间的俗语呢，是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鱼。给我们的人生这条虫，大丈夫得能屈能伸，世事无常，应该顺应形势来调整自身。龙大能吞云吐雾，小可以藏匿深海。人呢，能抬头更要懂得低头和隐忍。一阳一阴之间，方见一个人的智慧和胸怀。第五句俗语是：家人说话耳旁风，外人说话金字经。我们常说有一种傻，叫做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家里人说的话无论好坏都很难听进去，而外人的意见却认真听取并且改正。这都是人的通病，总是忽略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责怪你。第六句：菜能吃，汤能吃，气不能吃，金能让，银能让，礼不能让。人活的是一口气，吃的喝的可以差一点，但不能让人欺负，平白无故的受气。金银财富可以让给别人，自己可以吃亏，但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是不能让的。第七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俗语是：好名之鸟懒做窝，多名之猫捕鼠少。经常说言多语失，多说无益啊，单凭一张嘴却都只是说空话。善说不如善做，任何时候多做事少说话是错不了的，做一个不动声色却闪闪发亮的人吧。第八句俗语是：一心想赶两只兔，反而落得两手空。兔子跑得很快，如果同时去抓两只兔子，那到头来呢，只能是两手空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口气就吃个胖子，更不可能够事事都做到别人前面。贪多嚼不烂，想的再多，有时候反而呢是什么都做不到的。这第九句啊，大家非常熟悉，是别光看着贼吃肉，没有看见贼挨打。别只看

0: 贼手里的肉了，你并不知道他是挨了多少次打才换来的。其实不要去羡慕谁谁谁混得那么好，别人的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十句俗语是鸟惜羽毛虎惜皮，为人处事惜脸皮。连鸟和老虎都知道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和皮毛，为人处事也要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名誉，做人要有基本的原则和道德，是不能没有底线的。第十一句俗语是宁吃开眉粥，不吃皱眉饭。宁愿心情愉悦的光喝点粥，也不吃生气的饭。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快乐更重要了。第十二句俗语是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万事万物啊，存在皆有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用去羡慕别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要去做的事情。善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不断地超越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第十三句俗语是草遮不住鹰眼，水遮不住鱼眼。我们都知道杂草丛生，鹰眼却能够洞察一切，水再浑浊，鱼儿也能够自在地玩耍。人也是一样的，只有放开眼界，才能不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才能够透过层层的迷雾寻找到未来的方向。第十四句俗语，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难。有得就有失嘛，做什么事情总是去计较钻牛角尖，那么怎么做都是错误的。凡事啊，总是想做退一步之想，那必定呢做什么事情都会困难重重。想那么多干嘛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最后一句是平生只会量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有的人一辈子只会揭别人的短处，为什么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缺点呢？不量人短，回头自量，不去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对比寻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改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十五句民间的俗语，可以说这些都是读来之后啊，让人如品味着醇香老酒，回味无穷的警示之音。我们不知道这些民间俗语对您是否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让您有所感受。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6: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许昆林、王新伟观看总决赛，并为冠亚军队颁奖；
6: 东北超以足球为纽带，把全东北的手握在一起，把全东北的心聚在一起，八成同心书写整装东北；
5: 各色方阵特色助威，成就最美看台，尽显东北一家亲；
6: 瑞平东北超不想说再见。
5: 记者带您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6: 金秋十月，风景正好，各地游客走进山林溪谷，沉浸式体验秋日限定美景。
5: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10月5号晚，2026

0: 201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举行，在现场63,259名观众的见证下，长春队战胜大连队，夺得首届东北超冠军。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观看比赛，并分别为冠军队、亚军队颁奖。历时近5个月的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圆满收官。今年以来，我省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共同举办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个城市分别组队参赛。经过常规赛，
1: 63,259人见证荣耀时刻，刷新梭鱼湾足球场观赛纪录，同时创下东北超开赛以来全新上座纪录。报道绿茵聚力振兴起脚，则聚焦民间超字号联赛的热度和价值。东北超以全民热爱的足球运动为纽带，一脚踢开地域阻隔与发展壁垒，把分散的资源聚成合力，让三省一区从各办各的事转向共办一件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域联动。属于东北超的激情在这一夜被足球点燃，而东北振兴的世界波才刚刚起脚。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厂房是一座工业城市的年轮，也留存着一代人的城市记忆。如今辽宁一批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在城市更新中苏醒，大连冰山汇谷、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双双入选全国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提供了辽宁样板。今天我们跟随记者魏欣彤走进老厂房，看辽宁的工业家底如何变成消费新场景。
3: 我现在是在大连冰山汇谷的园区里，我身后的铸造工厂、沙仓都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的工业遗存。园区修旧如旧，保留了工业遗产的外壳，但走进去就会发现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碰撞，老厂房正变身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消费新场景。
0: 在1930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韩新南带领游客现场体验手工铸造巧克力。
4: 平常做的呢是一些扳手啊、锤子这一类的巧克力，也可以让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小孩去了解到我们大连这个工业历史文化。
0: 保持硬朗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还将原来的空调试制车间改造成特色主题茶馆，让老厂房重拾烟火气。冰山汇谷事业发展部部长、冰山上的来客茶馆负责人蓝费静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

0: 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

0: 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4: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
15: 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6: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

0: 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林回忆。
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斑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斑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0: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3: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4: 我今天有训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
5: 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6: 3、2、1，
5: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刮风、下雨，
7: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鲅鱼圈25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

0: 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鲅鱼圈25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服务靠前助攻坚，新材料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1: 新闻发布会，大师桥市加快构建2+3+3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15+5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服务靠前助攻坚，新材料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1: 眼下，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鼎玉营口先进材料有限公司液体橡胶生产研发基地施工现场一派繁忙，1号、2号车间、变配电室、控制室等主体土建工程加紧推进。在园区管委会全流程靠前服务保障下，这个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该项目总投资6.48亿元，占地13.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万吨级高性能液体橡胶生产线，以丁二烯为原料，经聚合形成不同官能化系列产品，主要用作火箭推进剂的粘结剂、电气电子元件的密封材料、导热胶、环氧树脂增韧剂等。产品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是园区布局高端新材料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支撑项目。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程靠前对接，在手续办理、要素协调、配套保障方面精准帮扶，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鼎玉营口先进材料有限公司液体橡胶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经理张华：
3: 包括我们项目的立项，还有这个有些的行政审批，这个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后期我们有一些的配套，需要政府部门配套的这一部分，其中包括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市政供电、市政的排水管网，他们已经纳入了他们的实施计划里面，都给我们的至少是吃了个定心丸。
1: 据了解，该项目实行分期建设，一期建成后可实现年产高性能液体橡胶4000吨，带动就业约100人。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园区高端精细化工先进新材料产业核心竞争力，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大师桥市围绕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15+5时期，大师桥市将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思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重点抓好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驱动效能，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大石桥7个方面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大石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娜：
4: 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
2: 把规划部署转化为发展

0: 失效。十五五时期，大市桥市将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大市桥市发改局副局长耿森：
1: 一是抓实项目攻坚，筑牢发展根基，严格落实项目帮扶制度，压实帮扶责任，精准对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政策；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赋能项目建设，全力破解项目用地规划、用电、能评等瓶颈问题；三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建设效能，持续深化高质量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0: 项目建设强支撑，产业转型是核心。面向十五五，大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秒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一沾枕头就着，坐着也能打盹儿，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鼾声就起来了。这种令人羡慕的睡眠能力，其实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体现。本期节目的一开始，真正优质的睡眠什么样，帮你睡个好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入睡快可能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这是一种慢性睡眠障碍。除了入睡快之外，最大的特征是白天控制不住的犯困，特别是在单调的环境，如阅读、听课、驾驶车辆的时候，常出现打盹的情况，但睡眠程度不深，容易唤醒。有的人在入睡时意识清楚，不能出声或活动，但是能够听到周围。

人的对话内容，且伴有焦虑和幻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宁提醒，发作性睡病有四个常见的症状：白天不可控制的嗜睡，紧张激动时局部肌肉无力，睡眠或快清醒时出现幻觉，以及夜间的睡眠障碍。入睡快的人睡眠质量不一定好，人的睡眠是分期分段循环的，开始入睡时脑电波不活跃，眼球不动，这个呢叫做非快动眼睡眠，这段时间体力会恢复，持续80到12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就进入了快动眼睡眠，持续几分钟或是20-30分钟，能帮助恢复精力。通常情况下一晚大概重复循环3到5次，入睡快的人能够迅速地进入非快动眼睡眠，但如果总是被打断，睡眠状态无法持续，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尽管睡眠时间足够，精力却无法恢复，依然容易犯困。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一场优质的睡眠时长和效率都重要，可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第一，睡眠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一般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睡眠时长，睡眠时长并不是越久越好，过长或过短都可能造成睡眠障碍。有研究表明，�睡眠区间在6到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发作概率最低，与睡6到9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和超过9小时的参与者心梗风险分别增加20%和34%。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段需要的睡眠时间做出了推荐，分别是1到2岁11到14小时，3到5岁10到13小时，6到13岁9到11小时，14到17岁8到10小时，18到64岁7到9小时，大于等于65岁7到8小时。第三，醒后感觉。好的睡眠最简单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身体舒服，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有效率，能胜任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醒后感到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如果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深睡眠较少。以上判断标准任何一条不达标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人的一生中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睡眠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生活方式和身体状态。良好的睡眠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睡眠节律、睡眠动力和放松。有睡眠问题的人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来改善。第一，养成睡眠节律。睡眠节律也可以理解成生物钟，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建议晚上10到12点就寝，睡前2小时内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进食，放下手中的电子设备，提前调暗室内光线，保持放松状态，必要时可戴上耳塞、眼罩。第二，增加睡眠动力。睡眠动力也称为睡眠压力，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动力就越大，越容易入睡，睡眠就越深。睡觉前不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如刷手机、看电视等。白天保持适量运动也可以增加睡眠动力，最好是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睡前2小时应避免运动。第三，睡前放松练习。睡前躯体或心理的紧张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通过放松心理可以缓解身心焦虑，促进睡眠。正念呼吸是一种简单的自我训练方法，有助对抗压力。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让身心静下来。需要提醒的是，有睡眠问题的病人建议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随意地服用安定类的药物，否则会使肌肉松弛，加重气道狭窄，让病情更加严重。

0: 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0: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哎，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8: 繁荣昌盛，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上回书正说到，